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十年。内阁同意检讨电子发票及外籍员工公积金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萨拉姆雷西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亚诺伊布拉希姆已经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十年。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达杜方米发特表示，内阁会议昨天审议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事项，并且肯定该大学长期提供优质而且价格合理的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方米指出，在税务豁免生效期间，拉曼理工大学还是需要接受合规的审查。另一方面，方密提到，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希姆指出，政府接获不少民众针对社会保险机构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的意见。该计划原本规定雇员必须缴纳薪资的 0.75% 作为涵盖非工伤意外的保险保障。对此内阁决定，这项缴费将不再列为强制性，从即日起改成自愿参与。政府同意重新检讨电子发票落实及外籍员工强制缴纳公积金措施，以听取业界意见，并且评估商家和雇主所面对的负担。副首相达特苏亚马扎亚米蒂表示，政府是在考虑各行业参与者和商业团体的反馈之后，决定重新审视相关政策的执行方式。他说，政府将通过财政部进一步研究电子发票制度的落实情况，以确保政策执行可以兼顾国家需求和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
2: Pelaksanaan e-invoice ini dapat dipertimbangkan semula oleh kerajaan melalui Kementerian Kewangan. Begitu juga sumbangan 2% CPF oleh syarikat-syarikat atau industri yang menggaji pekerja-pekerja asing dapat diberikan pertimbangan semula dan dikaji semula, dan ini juga telah disetujukan oleh Jemaah Menteri.
1: 政府强调，位于雪兰莪州乌鲁士毛月的联邦直辖区穆斯林墓园发展计划早在2005年已经开始规划，这是为了解决吉隆坡伊斯兰墓地不足的问题，同时缓解士毛月一带的交通拥堵情况。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做出上述的说明是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该计划的误解和疑问。他指出，该墓园计划不仅是为了应付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居民的需求，也将惠及当地社区。其中墓园总面积的 10% 将保留给雪州周边地区的居民作为安葬使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截至今年5月31号，全国已经安装6416个公共电动车充电设施，包括2143个直流快速充电器以及4273个交流充电器。该部指出，政府已经鉴定目前电动车充电设施不足所面对的挑战，并且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全国充电网络的发展。同贸部表示，政府将持续通过全政府合作模式强化相关工作，其中包括落实电动车充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指南。该指南有效缩短充电设施审批流程，最快可以在14个工作天内完成批准，以提升充电器建设的效率。雪兰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突击检查位于雪州沙登一间工厂，揭发该厂涉嫌在商业用途上没有经过授权使用清真标志，并且充公总值大约215700 ringgit 的货品及相关物品。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 Mo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项行动在昨天上午11:25展开，由雪州贸销局连同布城移民局情报及特别行动组联合执法。他说，执法人员充公了31140件的洗涤剂产品、40000个塑料包装以及多份相信印有没有经过认证的清真标志的文件。柔佛州选消息， 西蒙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继续在柔佛州三个主要地点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联盟候选人助选。他呼吁柔佛州民众在星期五午夜竞选期结束之前踊跃出席相关的讲座活动。根据行程表，首相首先到巴珠巴峡县展开巡回活动，随后前往巴珠巴峡 Rungi 的原住民礼堂出席首相讲座会，接着他将南下柔佛南部出席公主城州选区的西蒙压轴活动。柔佛州选投票日在本周六举行，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英格兰中场球员亨德森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的时候乐极生悲，跨过场边的广告牌时失去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并且被抬离现场。他日前表示手术顺利完成，呼吁大家为英格兰对挪威的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我国时间星期天早上对阵挪威。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 3%， 比四月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明年增速预测则上调 0.2 个百分点到 3.4%。 组织报告表示，西亚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是经济表现仍然比预期好。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释放，市场找到替代路线以及供应来源等等。不过该组织警告，一旦战火重燃将带来重大的风险，同时也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打击将更严重。特朗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当前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强调，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古巴电力联盟8号表示，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电力系统早前发生全面断电，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已经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孟加拉国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当地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该国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星期三下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媒体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天也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10年。内阁同意检讨电子发票及外籍员工公积金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85年的今天，马来西亚首款国产汽车 Proton Saga 正式发布。Proton Saga 是以日本三菱汽车 Mitsubishi 的车型为基础研发，并在三菱与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 HiCom 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正式投入生产。为了让 Proton Saga 顺利推向市场，作为独家经销商的国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ON 在全国设立了20家分行及汽车展销中心。Proton Saga 的诞生不仅实现了马来西亚自主生产汽车的梦想，也让我国正式跻身世界汽车制造国的行列，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你是我的凉拌。
5: 在我走前，你是家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
3: 让声音与您相遇，
2: 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4: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先祝福您周四愉快。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哦，非常有气势的歌曲，向远方，是来自阿云嘎、于毅以及何亮辰合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啊，就是早晨呢就是必须来一点这样子的歌曲哦，就比如说有一些人早上呢就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来提神一下，才能够正式的启动一天的引擎了。是的，非常热血沸腾的一首歌曲啦。那当然呢，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里会有很多最新的一些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除此之外呢，当然也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哦。那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还会跟你分享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那不管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手上呢手头上在完成些怎么样的一些事情，都希望你今天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一切想要完成的事情呢也能够在预期的时间当中完成。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继续留守 Sabah VFM 你的凉拌，我们是你最佳的凉拌，也希望您的陪伴让我们变得更加更加的精彩。休息一下，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啊，有黄威尔的《男人女人》出现在这首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是的，连续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两首歌曲，一首就是刚才那个非常感觉有点浪漫气息的黄慧的这首《男人女人》，之后呢有的是这首 Infinity 永远永远，来自秋风泽以及黄伟进的这一首歌曲了。是的，上午的9:27，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门伟达。那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在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主要的新闻的话呢，都有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出现啊，包括就是在中国的广西呢，就是有这一个下这个大雨而造成就是有很多地方有这个洪水，甚至就是有淹水的情况。那当然呢，昨天最新的更新呢，在湖北地区也同样有出现这个对流啊，那造成了有非常严重而且非常让人害怕的这个龙卷风啊，也有造成伤亡的。所以呢，如果近期有到中国去旅游的朋友们，记得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那话说回来哦，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您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先来听这首歌曲吧，又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啊，小王。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今天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山达根基斗湖局部有雨。到了下午呢，所有的地区局部都有雷雨的情况出现。到了晚上，纳敏西海岸古达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山达根局部有雨。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以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啊，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对于小船以及海上的休闲活动呢，就需要格外注意安全了。那苏禄海吹西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依然还是大晴天，但是呢还是有些地区要注意一下，下午之后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稍微稳定的天气呢，也希望你妥善的安排您的行程，让每一天过得更加的充实。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继续留守 Sabah VFM 你的良伴。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有的是张杰的这首歌曲《千万次想象》，来到了上午的9:39。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其实呢，我有很多沙巴的子民其实非常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的机场什么时候会扩建。那包括之前就有听说过，哎，可能这一个机场也会迁移到其他的地区过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或者是几时可以知道它扩建的工程会启动呢？稍后我将会跟你分享一则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来，有的是这一首歌曲，有的是戴佩妮的《误解》，出现在这首的 Suburb 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继续来关注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一则新闻了。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哈斯比哈比博拉就是说啊，就是耗资5亿令吉的这个亚庇国际机场 KKIA 的扩建项目呢，预计将会在沙巴州政府就土地和选址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呢，立即启动。他表示呢，就是这项的项目啊，就是资金呢已经是获得批准的，但有关的土地呢，还有就是扩建的场地以及现有跑道到周边地区的这个若干事项呢，仍然需要最终的敲定哦。斗湖机场的这个扩建工程呢，目前已经全面的展开。那至于亚庇国际机场呢，一旦所有的土地相关事宜解决，该项目呢就可以启动。不过呢，他们说啊，就是仍然需要等待沙巴政府就项目选址以及具体的这个细节做出决定的。那拿督哈斯比哈比博拉就是在昨天呢，在这一个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回答毕达丹国会议员拿督沙米尔米耶耶的这一个提问的时候，就是如此回答的。那较早之前呢，就是这个沙西米尔啊，就是拿督沙西米尔呢，就是询问有关这个2026年的预算案当中宣布的亚庇国际机场以及斗湖机场扩建项目的进展情况了。那兼任财长的这个首相安华呢，去年十月有在提成2026年预算案的时候宣布拨款23亿令吉用于槟城、亚庇、斗湖和梅里的机场建设，预计呢这些项目呢将会在2028年竣工的。那另外呢，国盟红图坎国会议员诺丁阿莫伊斯麦询问这个政府呢是否有计划升级这个邦哥岛的这个机场，或者是恢复该岛的这个商业航班服务的时候呢，那拿督哈斯比哈比博拉也是说啊，就是目前的政府还是鼓励该岛的居民及游客呢优先使用水上的交通了。那他也是表示哦，就是政府呢欢迎任何有意在该机场运营航班的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交通部和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哦，仍然呢是对相关的这个提案持开放的态度。那不过呢，是否运营将取决于航空公司的商业评估可行性了。是的，我们期待就是亚庇的这个国际机场呢，就是快速的完成这个升级啦。那毕竟我觉得大家呢就是非常关注的，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每一天每个月还有甚至每一年呢，其实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游客呢，就是飞到来沙巴这边呢享受这个阳光沙滩落日，当然还有的就是来我们这边的岛屿以及神山哦。所以呢，其实机场是一个我们第一个对于游客的一个门面呢，希望就是升级之后呢可以有更好看的这个机场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康。
1: 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旨在提高全球对人口发展议题的关注与认识。2026年世界人口日迎来第37周年，继续关注全球人口增长、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挑战与机遇。联合国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合作，实现青年对美好未来的愿景。这个主题强调青年拥有规划理想家庭的权利和选择，关注年轻人的身心福祉，减轻他们对经济压力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同时

有的是这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的《不如轻轻跳支舞》。那下个小时呢，稍后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有的是这一首来自侧田的《情歌》，也是粤语歌曲啊，陈奕迅的《卜卦》。张惠妹的这首歌曲《勇敢》啊，还有吕方的这首《朋友别哭》。正常们终身没来，感觉下个小时很多粤语歌曲啊，喜欢的话可以继续留守。所以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汉斯郭文翰的《我们又很想你》，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黑十八 VFM， 今仔系要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成功设立六处透明迷你园区。沙巴政府计划发展谷粮保熟种植。增加地方政府专业人员，确保沙巴发展以前有效落实。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检验少六十日内成功设立六处透明迷你园区。要间计划是通过 GP 联列界企业 Keep 土地拥有站合作，重新开发放灰偷田，以恢复农业生产。沙巴农五业 Keep 食品工业铺铺长达到贾马威贾阿法表示，廿六初透明迷你园区包括加来板油一初、古达茂路 Keep 古达马路都各两初，以 Keep 特鲁山沙皮一初。特督贾马威是在旧路为厨房初研顺回发通主持海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样表示。此外，特督贾马威也表示，沙巴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发展约405公顷谷粮保熟种植，也向计划自猜感受沙巴对叶鞘畜牧塑料界依赖。目前沙巴谷粮保熟初本率将有大约2%，其余市桥主要依靠结外叶鞘。目前已经确天施展适合发展谷粮保熟种植界天气，包括古达马路都、特鲁山沙皮、拉巴湾、苏克、吉丹布兰。要间计划将充电采用机械化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丹南甘榜乌鲁乌内河岸前夕情况烈热严重，并对当地居民安全构成威胁。马拉拉州议员特督贾马威贾阿法表示，要间前夕上线年初几年前发生该大规模水灾，并因为近期再次发生该水灾而进一步恶化。加盖特派官员穆罕默尼扎阿旺卡辛代表达到贾马威前往祖拜达阿杜马吉出家巡视，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并同相关机构协调后续行动。此次巡视主要是评估受损前途，同时收集有关居民所面对风险的详细资料。有关问题也已经向丹南水利干预局负责人拉哈曼达兴提出，也是威海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对基础在受影响天气造成的居民造成减低风险。增加地方政府专业人员，并认为是确保沙巴发展以前更有效落实的重要事项。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特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汲取损失几乎所有沙巴地方议会，汲取损失几乎所有沙巴地方议会后发现，部分地方政府依然面对专业职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会计、工程及执法领域。其工业空市桥在发展充电天气及工业期更加明显，比如设备弹散达镜及爆发，因为太险基础建设项目需要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指引及监督。达到阿里芬是在阿比接受沙巴州政府秘书达到在努丁阿曼街拜访后接受 RTM 访问时这样表示，其讲加强地方政府人力资源能力，符合沙巴政府确保全沙巴均衡发展的目标，同时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更好地服务人民。沙巴人力资源发展局必须根据当前产业市场进行转型，以保持其相关性。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要紧改革都以确保沙巴人力资源发展局持续发挥作用十分重要。其讲进行措施包括加强同产业界、艺术界合作同交流，
以了解私藏所时间年历主人及技能，确保所推行的培训计划符合私藏时期。特督 James 在阿比接受 RTM 访问时这样表示，叫卢恩 GP 发展成为沙巴汕头省产中心的前列，叫卢赵议员特督 Johnston 办块表示，叫卢拥有晓年梯贤及共发计农业土地设得沙巴农吾业及食品工业铺专业铺开发，以加强农业两域发展。其工业不但能够推动农业，也能创造农业旅游及社区旅游界新机会。其喺采叫卢会厨房菜园巡回发通主持开幕时，咁样表示：目前已经要多只天气变咁天回，汕头沿处计划界发展地点，包括金邦托米斯加亚及托米斯曼伊邦尼。特督 Johnston 补充，上届单位将同叫卢所要向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组织合作，小妾要牵持中设汕头居民界资料以及可开发土地面积，也是会海了解并确保未来规划研出分配及项目接行能够更加有效。要更采爆发设立一所中六教育中心的建议，应该发达考虑以进一步强化教育体系，特别是协助向其学生。一项建议由卢马丹赵议员特督罗斯兰穆哈兰提出。沙巴团结党 N34 卢马丹旗省长主任穆哈默·哈恩沙·本宾在省民总表示，该建议符合党前市桥，可为中六学生提供更加完善及有系统的学习环境。其讲设立专门中心后，教署能够更专注于教授 STPM 课程，而护士同时兼顾其他中学生。该中心依家可容纳来自包括招聘多数中学界中六学生。结果一项措施不但能够最大化利用现有教育设施，也可感受每所学校重复建设相同设施的市桥。见阿松报新闻提要。沙巴成功设立六初透明迷你园区。沙巴政府计划发展谷粮保熟种植，增加地方政府专业人员，确保沙巴发展以前有效落实。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你的凉拌。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十八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维达士的学员，非常快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依然有的是我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有的是情歌，来自泽田的歌啊，总有陈奕迅的苦瓜，两首的粤语歌曲。这个小时感觉上会啊特别播出第一首的粤语歌曲啊，所以呢都是我自己本身蛮喜欢的一些粤语歌曲。那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早期的一些流行歌曲，我相信大家呢就是对于这些旋律绝对是不陌生的。希望呢这个小时也会陪伴着我们一起在收音机前一起来哼唱这些歌曲了。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跟你分享的一些话题呢，就是在我们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当中会跟为你更新一些时事哦，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7FM 你的凉拌。有的是张惠妹的这首勇敢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创纪录。2026年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写下全新历史，这次世界杯首次有七个阿拉伯国家同时晋级决赛圈，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吕方的这一首《朋友别哭》。上午的10:30，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这个话题。
3: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2: 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一则新闻啦，是关于天气方面的啊。大马消拯局行动部总监诺丁宝兹就是说啊，一旦呢超级厄尼诺现象形成的话呢，预计沙巴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那他说呢，这是因为沙巴过去曾记录26宗面积超过25公顷的大型露天火灾，因此呢，消防局把沙巴列为重点部署地区。诺丁堡兹呢是昨天呢、就是在政府应对2026年西南季候风准备工作媒体汇报会的时候说，那今年上半年呢就发生了17,747宗的露天火灾，比起去年及前年整年个别9,941宗以及16,294宗还高哦。那全国露天火灾的热点呢更是多达183个，可见呢露天火灾灾情越来越严重了。他说消拯局更关注的是今年10月至明年1月超级厄尼诺现象形成之后呢，干燥及少雨的气候呢将会加剧哦这个露天火灾的这个灾情了。所以啊，大家预计会在今年11月到明年的1月呢，会有这个超级厄尼诺的现象出现了。所以呢，他们也就是补充说明啊，就是这183个露天火灾的热点，在过去1连3年重复发生至少5次火灾，以沙拉越最多，共30个热点，其次是槟城有21个，森美兰、彭亨以及霹雳各20个。那数据显示呢，从2022年至2026年的上半年呢，雪兰莪、柔佛、吉打、霹雳以及沙巴发生最多露天火灾，这包括公开焚烧垃圾。那今年上半年最多露天火灾的州属啊，则是吉打、柔佛、吉兰丹、雪兰莪以及马六甲。他也说露天火灾呢，就是超过25公顷的大型火灾多达83个，那设计了多个地点啊，那当然啊，其中沙巴是最多的，有26个。他认为呢，露天火灾可能与泥炭地有关联呢，而有关州属呢拥有大量的这个泥炭土地，所以呢发生火灾的这个风险呢会更加的高。但是说啊，就是消拯局呢已经与这个各部门呢就是协调工作，包括调配大型水泵。配合矿物以及地质科学局寻找地下水，针对183个热点地区部署资源。那今年的7月完成采购200辆轻型消防车辆，新增26架无人机，预计呢11月以及明年的1月接收2架新的直升机，用于巡逻以及灭火，以及研究未来利用长航程无人机协助人造雨的可行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7月份嘛，但是呢，大家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天气的变化了。但是当然啦，这些东西都是啊，已经预测当中会发生哦，我们就只能够就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一个现象呢，做好最佳的准备。好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有的是曾三万三米的中山美磊。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那女孩对我说，是梁文音的版本啊。稍早之前呢，有的是周杰伦的这个心情啊，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点47分，一起来继续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继续为你更新最新的一些资讯哦。有的是这个强制性政策优转啊，涉嫌24小时保障改采自愿性。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也就是 Lindung Dua Puluhan Empat Jam 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那个决定呢，不再强制雇员参与。政府发言人拿督法米呢，就是在昨天8日的时候发文告诉啊，在昨天的那个会议上呢，像首相安华针对各方对于0.75%的保费意见呢，就是反馈提出关切，因此呢，那个决定啊，就是不再强制所有的雇员参与这项24小时保障计划。他说，这不再强制的，而是采取自愿性质。即刻生效。那法米说啊，就是相关的详情呢，将会由人力资源部宣布的。在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之下呢，雇员必须全额承担保费，每个月透过薪资扣除。缴纳率呢将分阶段调高，那首两年缴纳率为0.75%，第二阶段还有就是第三至第五年呢就是1%，第三阶段也就是第6年起呢则调整至1.25%的。那另外呢，内阁也议决就是维持现有的退休年龄不变。那政府决定呢，就是现阶段没有必要提高退休年龄，因此啊，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呢仍然保持在60岁的。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来自 Tang 的歌曲啊，如果我变成回忆。

原来是 Tang 的如果变成唯一宝，我们待到了上午的10:54。剩下的下小时，在11点的时候，将会由伟达为大家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一起来聆听旧曲了。喜欢旧曲的朋友要继续留守，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其他聆听旧曲的朋友们一起来个交流。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 FIR 和阿信的《需要你的爱》，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成立成功设立六座稻米迷你园区，沙巴政府计划发展谷粮玉米种植，增加地方政府专员，确保沙巴发展议程有效落实。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今年首六个月内成功设立六座稻米迷你园区，有关计划是通过具备能力的企业及土地拥有者合作，重新开发荒废的稻田，以恢复农业生产。沙巴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杜加马维加法尔表示，这六座稻米迷你园区包括瓜拉班尤一座、古达毛绿以及哥达马鲁都各两座，以及德鲁三萨比一座。达杜加马维是在 Q 路为厨房菜园巡回活动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表示。此外，达杜杰马威也表示，沙巴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发展约405公顷谷粮玉米种植。这项计划旨在减少沙巴对进口畜牧饲料的依赖。目前，沙巴谷粮玉米自给率仅有大约 2%， 其余需求主要依靠国外进口。目前已确定四个适合发展谷粮玉米种植的地区，包括哥达马鲁都、德鲁三萨比、纳巴万、索以及丹布难。有关计划将重点采用机械化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淡南甘榜乌鲁乌洛河岸侵蚀情况日益严重，并对当地居民安全构成威胁。马拉拉州议员达杜加马维加法表示，有关侵蚀相信源自数年前发生的大规模水灾，并因为近期再次发生的水灾而进一步恶化。他的特别官员穆罕默德·尼扎姆·阿旺·卡西姆代表达杜加马维前往祖白达·阿布杜马兹住家巡视，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并与相关机构协调后续的行动。此次巡视主要是评估受损程度，同时收集有关居民所面对的风险详细资料。有关问题也已向丹南水利灌溉局负责人拉哈曼·达欣提出，这是为了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对居住在受影响地区附近的居民造成更大的风险。增加地方政府专业人员被认为是确保沙巴发展议程更有效落实的重要需求。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他在巡视几乎所有沙巴地方议会之后发现，部分地方政府仍面对专业职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会计、工程以及执法领域。他说，这项需求在发展重点地区及工业区更显明显，例如石壁丹、山大根及宝佛，因为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需要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援以及监督。达杜阿里芬是在亚庇接受沙巴州政府秘书达杜塞努丁阿曼的拜访之后，接受 RTM 采访时这么表示。他说，加强地方政府人力资源能力，符合沙巴政府确保全沙巴均衡发展的目标，同时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更好地服务人民。沙巴人力资源发展局必须根据当前产业需求进行转型，以保持其相关性。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ames Radi 表示，有关改革对于沙巴确保沙巴人力资源发展局持续发挥作用十分重要。他说，转型措施包括加强与产业界人士的合作与交流，以了解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源及技能，确保所推行的培训计划
符合市场需求。大都 James 在亚庇接受 RTN 访问时这么表示。九鲁具备发展成为沙巴山道生产中心的潜力。九鲁州议员大都 James 的王快表示，九鲁拥有丘陵地形以及广阔农业土地，值得沙巴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进一步开发，以加强农业领域的发展。他说，这不仅能推动农业，也能创造农业旅游以及社区旅游的新机会。他是在九鲁为厨房菜园巡回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目前已有多个地区被鉴定为山道援助计划的发展地点，包括甘榜多米斯扎亚以及多米斯芒尼芒尼。戴杜·约尼斯顿补充，相关单位将与九鲁所有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合作，收集有兴趣种植山道居民的资料以及可开发土地的面积。这是为了确保未来规划、援助分配以及项目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有关在保佛设立一所中六教育中心的建议应该获得考虑，以进一步强化教育体系，特别是协助乡区学生。这项建议由鲁麦旦州议员达多鲁斯拉姆哈拉姆提出。沙巴团结党 N34 鲁麦旦区宣传主任 Mohammad Hadyan Shah Bumbin 在声明当中表示，该建议符合当前需求，可为中六学生提供更加完善以及系统的学习环境。他说，设立专业中心之后，教师能够更专注于教授 STPM 课程，而无需同时兼顾其他中学生。该中学预计可容纳来自保佛周边多所中学的中六学生。他说，这项措施不仅能够最大化利用现有的教育措施，也可减少每所学校重复建设相同设施的需求。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成功设立六座稻米迷你园区。沙巴政府计划发展谷粮玉米种植，增加地方政府专业人员，确保沙巴发展议程有效落实。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风雨同舟，它形容患难与共，团结一心。风雨同舟比喻大家在困难中相互扶持，就像在风雨里同乘一条船，它代表了团结和互助的精神。风雨同舟提醒我们，携手同行才能走过风雨。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在吧 VFM 有声茶馆，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这个小时将会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有的是周璇的版本哦，何日君再来。那之后呢，刚才大家有听到的是哭腔王子啊，黄清源的男人的眼泪。之后呢，有刚刚这一首啊，来自李香兰的夜来香。这些歌曲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带领着你呢回顾过去美好的一些时光，或者聆听这首歌曲呢对你的一些意义哦。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沙巴 VFM V Good 的面子书专业的直播间，来跟其他聆听旧曲的朋友们呢来交流交流的。我们目前呢有十多位的朋友在里面呢，包括有的是凯凯，有的是马金凤、梁亨康、李碧华，有的是 ChaiD， 然后在网上看的话呢，有的是 Ois Yap 你好，还有的是 Choi San 啊、马金凤、Chi Sai Ho、Alvin Lim 等等的哈。这些朋友跟大家说声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及留守啊。那当然呢，大家在我们面子书专业的贴纸下也是有留言的，我这边统一回复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希望大家听歌愉快啦。不多说，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凌霄白蒂娜的这首傻瓜与野丫头。而这首歌曲呢要特别说一下，是由音符乐队伴奏的。而说到音符乐队呢，想必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哎，非常优秀的一个乐队，而且啊在伴奏歌曲的时候呢都能够把歌曲的灵魂给演奏出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傻瓜与野丫头，来自凌霄白蒂娜的歌曲。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mad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mad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mad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功。

连续为大家带来了一连串的不间断旧曲，那包括有的是刚刚的这一首来自姚苏荣的歌声爱在虚无缥缈间，之前呢是谢雷的泪的小花，姚丽的何必旁人来说媒，蔡成的这一首歌曲彷徨的等待，之前呢崔萍演唱的这一首昨夜你对我笑，之前有土地庙来自江红和葛兰合唱的这首歌曲，当然还有的是秦觅以及青山的夕阳是雪，夕阳是我，雪是你，是的，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我们今天聆听旧曲的这个节目环节呢，就即将接近尾声了。那稍后呢，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在12点的时候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了。那当然，同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还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呢。那这是星期四，明天就是小周末星期五了，那先提前祝福大家就是有个愉快的周末，也希望大家善用时间在周末呢可以完成一些平常完成不了的一些小任务及小事情，希望你愉快一整天，平安喜乐。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于斌的昨夜我在流泪，Survive FM 你的凉拌。